这里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由 BFM90.5 釜山天文榜总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明天正式落幕。大会期间呀，除了委员会会议之外呢，举办了包括东道国官方展馆，也为大家推荐过的韩国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卡哈？包括韩国馆在内的多项展览以及系列的体验活动呢，吸引了众多市民来到釜山。得去共同参与，尤其是在本届大会期间呀，为共同应对呢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给世界遗产带来的多重挑战，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关于世界遗产的釜山宣言正式获得通过，这份宣言由作为大会主席国和东道国的韩国政府提议，并由21个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以及呢多个主要咨询机构共同参与起草，在世界遗产公约现有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呢携手合作的重要意义。那与此同时，今年呢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也陆续呢传来喜讯。那希望大会能够圆满顺利，圆满落幕。也祝愿的每一位来到釜山的朋友也都能够呢带着这份特别又美好的回忆呢踏上归程。来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Seventeen 的 Shining Diamond。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在韩国保健福祉部下半年新增实施的医疗服务薄弱地区儿童夜间及节假日诊疗机构培训项目评选中，釜山两家医疗机构成功入选，并将陆续投入运营。釜山市将举办老年人认知改善征集活动，旨在传播积极的老龄观念，增进不同世代之间的理解与共鸣。釜山市将截至八月七日公开招募平台应用产品开发、样品制作及平台升级项目参与企业。

0: 釜山市表示，已设立总规模达551亿韩元的釜山未来产业转型基金二期母基金，并将持续扩大政策性金融支持，推动以未来产业为核心的区域投资生态体系的建设。最后来看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飞速前行的时代，那些定格过往留存温暖的老照片成为一种时光的印记，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去年冬天呢，天津的85后小伙子蒋可嘉把家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传到了 AI 软件，本想是给童年生活过的老胡同上上色，让静止的画面动起来，可没想到啊，这视频发到网络平台之后，粉丝量瞬间突破2万。有天津的老住户就称，仿佛一瞬间回到年轻的时候了。也有人留言说，海外游子表示隔着屏幕想家了。还有不少95后、00后则是感慨，终于看到父母口中的老天津了。从那以后呢，用 AI 复原上世纪80、90年代天津的老街景，讲述老城故事，成为了蒋可嘉一直坚持的业余创作。
0: 嗯，是的，运用 AI 技术呢，让老照片再次活起来，让曾经的城市历史变得可感可触。用技术，用科技啊，留住岁月温情。那么，小超，蒋可嘉复原的这些老照片哈，那都有怎样的特点呢？
3: 1986年出生的蒋可嘉，他的网名呢叫玩味摄影，他在单位里是负责宣传工作，而业余时间呢喜欢摄影。他的童年就是在天津的老城乡度过的。2003年老城乡拆迁改造，那些弯弯绕绕的胡同，还有屋檐下晾晒的衣裳，还有街坊邻居摇着蒲扇纳凉的夏日场景，逐渐成为了记忆中的片段，只留下几张泛黄的老照片。蒋可嘉说，我很怕这段记忆慢慢的被淡忘。老照片的复原视频发布之后，他就发现怀念老城乡的人啊，不只是自己，有人在评论区讲述往事，有人主动提供自家珍藏的老照片，帮助补充当年的街巷细节。他的视频呢，也从我的记忆慢慢的就变成了我们的记忆。而最让蒋可嘉动情的，则是老城乡的相关的老照片。
0: 哎，那说到老城乡啊，这里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呢，这个地方老城乡呢，其实是天津旧城所在地。这一地区以鼓楼及鼓楼商业街为中心，由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和北马路围合而成。总占地面积呢约94公顷哈，约有居民2万户。作家冯骥才曾说过呀，老城乡作为天津的摇篮，可蕴藏着浓郁的民俗民风和文艺艺术精华，堪称天津城活化石。
3: 没错，因此啊，那些有关这个天津城活化石老城乡的老照片，就引发了不少天津老乡的回忆共鸣。蒋可嘉表示，有关老城乡的回忆啊，不少珍贵的素材还是热心网友提供的，比如说有邻里合影，也有曾经的纪实画面，让不少网友从画面中找回熟悉的生活片段。有网友就留言说，照片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是我仿佛看见了姥姥家院墙外的那道裂缝。
0: 嗯，是的，确实，这些老照片呀，呈现出的味道呀，那可是仅在天津的独有。无论是那条老胡同，或者是某个不起眼的街边小吃，每个味道背后啊，都有一个故事，悠久的韵味啊，油然而生。
3: 是啊，起初呢，蒋可嘉主要就是复原老街景、老建筑，还有老地点，但是他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于是有网友就留言建议说，能不能在这些老场景里加入一些老

0: 故事，这就让他很受启发。此后啊，他的视频从单纯还原景转向了把景和事儿的结合。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呢，获得最多的还有一条是关于天津海滨浴场的系列视频。阳光、大海、沙滩、老式的泳装、遮阳伞，有人躺着晒日光浴，有人教朋友游泳，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的夏日时光。评论区涌满了童年的记忆，有网友就说，小时候啊，一到夏天最幸福的就是去咱们天津的海滨浴场。
1: 嗯，没错，你看哈 ，AI 复原，听起来呢很酷啊，但做起来想必呢并不简单吧？那蒋可嘉呢是如何甄别这些老照片的真伪呢？小超，
0: 蒋可嘉呀，他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证据链儿，就是先辨别老照片的年代与真伪，然后再邀请天津的老网友口述当年的一些细节。最后呢，还会查阅文史资料，翻看一些旧报纸，还有交通和城建档案，从人物、服饰、街边招牌，再到车辆的款式，甚至是门窗的样式，以及道路的布局等等，每个细节他都要反复的核对。蒋可嘉说，AI 只是呈现画面的工具，素材必须要有历史依据，而细节经得起推敲，才能保证这些画面不走样。即便如此呢，很多视频发布之后，评论区仍然是会有火眼金睛的网友进行指正。比如说有的人就留言说，哎，那个时候这个校服的领子是有拉锁，可不是系扣的。还有的人说，哎，你那个招牌这个字体不对。那面对这些较真儿，蒋可嘉反而会感到很欣慰，因为在他看来，网友看得越细，越说明这段记忆被珍视。
1: 是，网友们也都纷纷献计哈。你看，老街会变了，但记忆不会消失。蒋可嘉把散落的记忆呢串成合集，让老照片中的人物和生活场景呢更加鲜活，让更多人看见老天津，触摸老生活。
0: 是的，好了，那介绍完天津小伙蒋可嘉用 AI 复原老照片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那这场以“购在中国，精彩消费”为主题的消费盛宴将一直持续到9月金秋。消费季活动期间，天津全市的商圈、金融机构还有线上平台将会联动推出多场的配套活动。不管是天津本地市民休闲遛弯，或是外地游客来打卡游玩，都能够在天津找到专属的夏日乐趣。
1: 是的，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哈，没错，这里也分享给大家。近期呢，如果有去天津旅行的朋友哈，对，不妨呢可以标记一下。那小张能不能介绍一下哈？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有哪些亮点呢？
0: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海河游船，在暑期里呢会全新推出限时款的，这个游船酒会，而且这个周末夜游也会浪漫升级。那么在津南区的柳林公园里，全新的亲子户外乐园于暑假期间也是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乐园是适配全年龄段家庭出游，可以说是天津本地啊短途避暑休闲的一个优选。
1: 是。
0: 另外呢，主题为"放肆一下"的一个市集，在近期也是精彩开街，炫酷的跑车展演，再搭配动感现场的音乐，真是为市民游客打造了潮流清凉的夏日休闲好去处。那坐落在和平区曲阜道的成云广场，作为复合性的城市更新项目，这里的夜市儿真是吸引了大批市民。那在自然旅游方面呢，宝坻区八台岗村的桃园里，今年是引进了各种新品的水蜜桃，暑假期间也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去采摘。另外呢，眼下如果您漫步京城的街头巷尾，这夏日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如果您想听地道的天津味道，可以去相声茶馆来一次沉浸式的感受曲艺的魅力。那如果您想要解锁新潮的购物，各种大型综合商场是集中亮相。各大商圈也是全新升级，可以沉浸式的游玩消费场景随处可见。
1: 是的，这项消费嘉年华活动哈，可以说让天津的夏日好玩、好逛、好吃也好划算，算得上是独属于咱们天津的夏日记忆了哈。好的，感谢小超的分享，那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进入歌曲时间。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宁，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저는부산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0: 今天你的故事，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每个时期呢，我们都少不了学习。当然要实现学习的目的呢，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可以让我们去到更好更远的地方呢，也提供更大的动力呢和力量。那今天呢，特地为大家呢邀请到呢来自教育协会，可以说是呢这个教育岗位一线的专业讲师，一位韩国讲师呢来到华语之音给大家的分享教育的话题。네우리의삶은각시대마다꼭필요한배움과도움이존재하고그때마다특별한교육은더난방향으로나아갈힘이되어줍니다오늘은이러한교육의현장에서직접이끌고계신분을모시고함께이야기를나눠보려합니다네선생님안녕하세요
1: 반갑습니다저는천선아강사입니다
0: 非常欢迎的，是的，再次欢迎呢，这个千老师啊，来到我们的华语之音。对，我们听到教育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个狭隘的范围，比如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呢，乃至高中到大学这种，对，狭隘的一个范畴。那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生呢是要在不停歇的学习当中，对，那么包括呢，我们进入社会以及在我们的人生的任何的阶段呢，其实都要有持续学习的精神，而咱们身边呢，其实有着各种各样的可以获取信息的，让自己的人生加分的这样的一些教育的现场。没错，那千老师呢，正是在这样的这个讲台上呢，持续的去奉献热量和发光发热的人哈。听说现在呢，釜山的保健所以及呢，这个痴呆症安心中心等地呢，也正在进行呢，面向老人的所谓的认知教育哈，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呢这个所谓认知教育呢是什么样的概念哈。네선생님현재부산의보건소와치매안심센터등에서어르신들께인지교육을하신다고들었습니다네인지교육이란무엇인지쉽게설명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네2019년부터현재까지부산시여러구에서경도인지장애어르신들의인지향상을위한교육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인지란뇌에서정보를받아들이고생각하고목적에맞게행동하는통합적인기능을말합니다쉽게설명하면우리가잘알고있는집중력기억력시공간지각력판단력언어력계산능력진압력등이모든능력을인지라고생각하시면됩니다
0: 네알겠습니다好的钱老师说哈从2019年至今对釜山市的各个区呢也都在陆续的开展轻度认知障碍老人的这认知提升的培训那么认知呢就是指大脑接受信息思考按照目的行动的一个综合的功能简单来说呢我们熟悉的集中力记忆力包括对时间空间的感知力判断力语言能力计算能力以及呢包括这个方向感也就是所谓的指南力哈等等那所有的这些能力呢都是认知的范畴네
1: 인간은발달과정상누구하나예외없이노화라는과정을겪게되고이인간의노화는위와같은인지능력의저하인지능력이저하되는것이당연합니다이러한노화과정속에서가장무서운것이알츠하이머치매인데요여러인지교육을통해이치매를예방하는목적으로교육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제가하는인지교육은일상에서자주접하는그런교구나아니면개발된여러교구들을활용해서회상요법발화요법조작활동등을이용해서경도인지장애어르신들장애를가진어르신들이나예방군어르신들정상군어르신들에게맞게맞춤교육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
0: 아네알겠습니다好的他说呢人类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无一例外呢都会经历这个所谓衰老的过程而人类衰老必然会导致呢像刚刚上一段提到的认知能力的下降那在这样的这个老化的过程中呢最可怕的哈也正是可能大家都熟悉的也都听过的哈但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非常了解的阿尔兹海默综合症也就是老年痴呆通过各种认知教育以预防呢痴呆症为目的呢进行教育那他进行

0: 您的认知教育呢，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能够经常能够接触到的一些用具啊、或者呢是通过呢他去开发的这样的一些呢这个能够配合他就学的这样的一些教具哈、啊，利用一些呢回忆疗法啊啊、包括呢组织这样的一些呢这个操作啊、等等，那针对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哈、啊，那进行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哈、啊，嗯，好，那这是我们了解了钱老师的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哈、啊。那既然聊到和老人对面向这些的这个有一定的障碍能力的老人进行这样的一个教育现场的工作，那有没有让你会觉得说特别有收获的特别？有印象的一些瞬间或者是一些案例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네아선생님어르신들과함께인지교육을진행하시면서보람을느껴던순간이나특별히기억에남는어르신이있으시셨다면네소개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아네초창기에치매안심센터라는나라사업이시작되고초기에교육을받으러오신어르신들은치매와치매교육을받아들이는데많이부정적이셨습니다스스로가、네、내가왜여기에서이런교육을받아야되는거야、
0: 네、이정도아니잖아
1: 말이죠、네대부분의어르신들은좀자발적으로오시는게아니라자녀분들에의해서선택에의해서、예、자녀분들의선택에의해서오시게되신분들이셨기、예、때문에좀부정적이셨어요하지만8년이지난지금현재는모르면몰랐지알고계신어르신들은서로이교육을받고싶어하십니다
0: 와이게큰변화라고、네、생각하면되죠好像钱老师说哈让他比较有感触的一点呢就是在初期痴呆症安心中心这样的一个国家项目国家项目当中呢初期呢其实来接受教育的老人呢对于接受痴呆症或者是呢痴呆症教育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否定非常持负面态度的他们自己会说那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接受这种教育其实他是内心是自带着一种排斥的哈那么因为大部分老人呢他们不是自发来的不是自己愿意来的对是可能在子女的坚持之下哈那去参与的但是呢八年过去了至少让他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这些老人们呢从一开始的抗拒对排斥那到现在呢开始去接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네
1: 기억에남는어르신들은많은데교육중에같이감정에북받쳐서울었던적도여러번이고그래도그중에서가장생각나는어르신을한명꼽으라면、네、한번도결석하지않으시고、네、제수업을거의1년이상열심히받으셨고수업중에받은교육팁을댁에서도꾸준히복습을하셨던분이계셨어요
0: 지금은열심히하셨나봐요
1: 네、지금은졸업하셨지만매년받으시는치매진단에서점수가좋아져서담당의사들로놀랐다면서제수업을여기저기소문내야하신다면서큰소리로 자랑해주셨던분이세요、네、이럴때정말뿌듯한마음이듭니다그리고기관담당자분들께서도제강의를만족해주시고이런교육을작업치료사공부하는학생들에게첨강시켜주고싶다고 하실정도로이런말씀을하실때보람이됩니다
0: 아、네、그렇죠대단하십니다 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哈他说让他印象深刻的老人呢其实很多包括在培训当中哈不止一次的在课堂上呢共情和学员呢一起痛哭等等那这其中呢最让他想到的呢是一位从来不缺课的不缺席的老人真的是认真听他所有的课而且这几乎是一整年的时间哦那回家也是坚持呢认真复习上课然后呢听讲包括呢现在是毕业了那在明年接受这个痴呆症诊断当中呢他都非常自信的说啊我的分数呢在一点点的有变好、哦、然后呢主治医师呢也是真的是很吃惊啊吓一大跳对然后说呢就会去向更多的人去安利和推荐这个钱老师的课程所以他说没这个时候呢得到学员的这种认可呢和正反馈的时候他都觉得是非常

0: 欣慰的，而且呢，当相关机构负责人呢对他的课呢是非常满意的评价的时候，那他都觉得，那么这过程的再多的一些困难啊、都是有意义的。嗯，没错。好，所以其实教育它是有需要一个场景，教育它是有一个目的，但是可能这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足够的热情。那我觉得钱老师呢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哈。好，那听说呢在照顾中心呢也有不仅是老人还有孩子们，哎，这一老一少哈，对，老少皆有。那你看孩子和老人哈，其实是年龄段确实是差很大哈，但是呢在听说呢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共同一些感受到，比如说这两个年龄层的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哎아네선생님아두분참타에서어린이들과도함께하고계신다고들었습니다뭐아이들과어르신서로연령대는좀다르지만교육을하시면서공통적으로느끼는점이나다르다고느끼는점도있을것같아요네선생님께서는어떻게생각하시나요
1: 네투잡넘입니다 아이들은사랑입니다 네어르신들과의수업은제속에잠재되어있는모든에너지를끌어올려서어르신들의부정적인감정들과싸워서긍정적인감정으로바꿔야하는부담감이커서정신적으로많은에너지를쏟게하는수업입니다
0: 이해합니다쉽지않죠
1: 네하지만아이들은다릅니다그들은엄청난밝은에너지발산으로인해서저를늘춤추게하고웃게하는원동력이되기때문입니다
0: 네是的确实一语道破哈，这两代人，这两个年龄层的人，对的，在作为一位这个教育者来说哈，可能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感受哈。对，就是对孩子们就一个字爱。嗯，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老人长辈们给他们上课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考验什么呢？姜老师说啊，包括去提升他自己体内潜在的这些所有的能量需要进行调动的。因为呢面对长辈呢是有负担感的。那而且呢很多的长辈他们其实是历经岁月沧桑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一些负面的能量深深的积压在内心。对，所以他还要去对抗这些老人们体内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然后呢帮忙去转换成一个对正面积极的情绪，那这部分呢是他觉得非常大的一个责任，也是负担所在哈。对，那正是在精神上去投入更多的能量，那这只是唯一的一个途径。那但是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这个课堂呢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了。那因为孩子们巨大的正能量，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舞蹈，对，随时随地呢都是支撑他上课的很大的动力啊。네
1: 이변화무상한시대속에서아이들의교육은정말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아이들은스스로를늘인정받고싶어하고적절한칭찬과격려와지지와훈육에의해서건강하게자랄수있다고생각합니다요즘아이들은모두너무잘하고싶어하는욕구가강해요
0: 네
1: 그래서끊임없이또비교를하게하는 SNS 에너무많이노출되어있기때문에더잘하고싶어하는욕구가큰것같아요
0: 귀엽네요
1: 아이들이삶의여러부분을선택해나가는과정에서좀더스스로를잘인정하고그능력에맞게긍정적이고적극적이고도전적으로세상을살아갔으면좋겠어요그리고그와더불어함께와가치의가치를알아가면서성장했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에돌봄센터에서열심히아이들과놀고있습니다
0: 네好的他说他觉得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里面呢孩子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孩子们随时随地都想得到认可得到老师的表扬鼓励然后呢支持甚至是被改正哈那么现在的孩子确实真的就想把一切做好那、同时也包括呢说在通过 SNS 看很多同时呢在 SNS 上其实也是露出很多他们的一些生活他们也反而越想要在SNS 当中的去表现好哈那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个生活的各个部分各个场景下呢都能够 有机会呢去认可自己，然后

0: 后呢去成长为积极的，能够勇于挑战生活的，挑战世界的人，同时呢了解共同的价值，能够健康成长，这个也是咱们照顾中心啊这个努力的方向哈。没错，好，我们也感受到了钱老师的这种热情哈。好，那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呢，有什么样特别的契机呢？对，我很好奇呢，这个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条路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哈。선생님그교육관련일을하시게된特별한계기같은거있으셨나요뭐이길을선택하게된이야기도들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아주단순한데요
0: 단순해요
1: 이일을시작하게된계기는2018년한통의전화를받습니다이제그만나오시죠 나는교육협회대표님의전화한통으로시작되었습니다육아에만전념하고있었고그저는저희아이들이너무주변에서잘컸다인성도그렇고뭐이렇게공부도그렇고이러면서두아이들의성장을잘해준덕분으로주변에서좀육아를잘하는엄마로좀알려져있었어요 그래서이육아기술이너무아깝다면서 일을해보라고주변에서권유를많이하셨고아이들덕분으로만난교육협회대표님께서저의재능을알아봐주시고잘이끌어주셔서여기까지오게되었습니다
0: 네
1: 이제그만나오시죠
0: 이제그만나오시죠네이해했습니다这句话其实很容易被误会误解对然后可能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您别再出来了对吧对但实际上呢它需要语境的你通过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其实你会了解那个时候在2018年这个时间之前那钱老师呢完全是在家庭的这个环境当中回归家庭照顾家庭结果呢咱们教育协会的代表这样一通电话哈哎就把他给请出山了对就开始了对一直到现在不遗余力的在讲台上呢去看着孩子们茁壮成长去投入到每一个课堂当中没错他也表示了对于咱们健康协会代表的对于他才能的认可这样的一种感谢了好那其实呢咱们釜山同样也有很多与中国老人以及呢家庭为单位生活的外国朋友其中就包括很多的中国朋友哈为了平时比如说呢能够方便我们自己去进行这个所谓的认知管理记忆力管理或者是大脑的健康的训练哈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比较能够日常比较自己能够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呢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那釜山에는중국인의어르신과가족단위로생각하시는분들도많이계십니다뭐평소기억력관리나두뇌건강을건강을위해일상에서쉽게실천할수있는방법이있다면좀알려주세요
1: 뇌를건강하게하기위해서는그인간의신체중에서손이차지하는부분이되게많습니다손을많이움직이셔야되고그다음에혀를많이움직이셔야돼요그다음에발바닥을많이움직이셔야돼요네그래서첫째는손에악력을유지하고소근육을많이활용할수있는활동을하시는게좋습니다이런걸손유희라고하는데요이런손유희는시니어손유희치면엄청나게많은정보들이많아요
0: 네찾아보세요
1: 네찾아보세요 그리고둘째는혀운동입니다혀를많이일상에서움직이시려고하면말을많이해야되는데
0: 밥을먹을때만 운동해요
1: 말을맞아요말을많이할기회가없어요 네그래서기억을하는겁니다노래한곡을쭉기억을하시면서큰소리로노래를부르는거죠
0: 아일부러큰소리네
1: 큰소리로운동폐활량입니다큰소리로네그래서노래를부르는거추천드리고요그다음셋째는걷기운동은누구나열심히지금하고계시니까그대로지금만큼만하루에적당히내몸이건강한내몸이알아주는만큼내몸이할수있는만큼이렇게걷기운동무리하지않으시고요또중요한게있습니다
0: 뭐죠
1: 뇌랑아주관련이깊습니다
0: 궁금해
1: 수면입니다네이건남녀노소누구나마찬가지입니다수면이정말중요합니다
0: 보약
1: 네보약
0: 있다
1: 네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日主题，为什么韩国有那么多书院？相信来到韩国旅游的朋友，很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除了宫殿、寺庙，还有不少历史景点叫做什么什么书院。对，举例，比如说少修书院、桃山书院、平山书院等等等等哈。那么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为什么韩国有那么多的书院？它又和中国的书院又有何不同呢？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首先来说说韩国的书院。韩国书院呢，出现于朝鲜王朝时期。它的功能呢，它既是读书的地方啊，也是祭祀儒学先贤的地方。简单来说，一座书院通常都会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教育育人了，培养年轻人学习儒学经典，为参加科举考试呢做储备。另一个的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祭祀。纪念和供奉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因此在韩国一座书院呢，往往呢它既设有讲堂，还会有祠堂。2019年，韩国九座代表性书院还一起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其实呢，中国书院的历史呢，要比韩国更早一些。早在唐宋时期啊，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书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以及河南的松阳书院。这些书院同样的承担着教学的功能，也是传播儒学思想的重要场所。不少著名的学者也都曾在书院讲学呢，像南宋大儒朱熹就曾在白鹿洞书院编写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街市》，对于后来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呢，两国呢都有书院，但是呢，发展方向啊却有一点不一样。首先来看看中国的书院呢，它更加注重学术的交流和教育，而韩国的书院呢，除了讲学之外呢，则更强调尊师重道和祭祀传统。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在建筑风格上，中韩书院呢可以说是各具特色。你看，中国书院的规模通常较大。月落层层展开，讲堂、藏书楼、庭院哈，布置的规整，给人一种庄重典雅的感觉。像比如说，名气非常大的月露书院，至今仍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也承担着教育和研究的功能哈，可谓的是千年学府，弦歌不断。那么韩国书院呢，则更喜欢依山傍水而建，建筑整体相对朴素，与自然环境能融为一体。走进书院，常常能够看到呢远山溪流古树，让人感受到了韩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有趣的是呢，虽然今天呀已经没有人在书院参加科举考试了，对，但它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呢。很多书院呢都会举办像传统的礼仪体验、儒学讲座、文化活动等，让更多的年轻人呢去了解韩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这一圈比较。

到下来啊，我们会发现呢，中韩两国虽然都有书院，但是他们各自的发展重点那是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书院更强调教学、学术和思想交流，韩国的书院呢则更加注重教育、祭祀以及呢儒家思想的传承。不过，两国书院呢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尊重知识、尊重老师，也见证了东亚几百年来共同的教育文化。可以说，如今呀，我们的课堂呢已经从书院搬到了现代学校。那么学习方式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书院一直呢延续下来的崇文重教的精神呢依然影响着今日的中国与韩国。所以呢下次再来韩国看到某某书院，可千万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景点，它不仅是一座古建筑，更是一段见证历史、教育历史的见证，也是中韩两国共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中韩两国书院文化既相似又不一样的地方。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文化遗产之海亚利亚基地。如果你去过釜山市民公园，你会觉得呢，这里是一片非常令人赏心悦目很舒适的地方，有人散步，有人野餐，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奔跑。那你可知道吗，就在十几年前呀，这里还是普通市民根本进不去的地方，这里就是曾经叫做海亚利亚基地的地方。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这里呢是作为军事设施，在朝鲜战争之后呢，又成为了驻韩美军基地。可以说，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这片土地呢，始终呢被高高的围墙围着，与市民隔绝。直至2014年，基地正式向市民开放，摇身一变，成为了如今的釜山市民公园。更有意思的是，公园里至今仍然保留着部分旧建筑和遗迹，它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曾经经历过的战争、驻军以及最终回归市民怀抱的故事。所以下次啊，您再去到釜山市民公园，不妨想象一下脚下这片绿地，曾经是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如今却变成市民休闲、孩子嬉戏的乐园。从军事基地到市民公园，改变的不只是空间，更是一座城市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见证。这也正是它被列入釜山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重要原因。今日文化遗产就到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오늘도부산화어지문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来，接下来进入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美好的时间就是这么的快，一首《多想爱你》送给你，来自季燕麟。PD 新闻打开前夕，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좋은꿈꾸세요。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在韩国保健福祉部下半年新增实施的医疗服务薄弱地区儿童夜间及节假日诊疗机构培训项目评选中，釜山两家医疗机构成功入选，并将陆续投入运营。釜山市将举办老年人认知改善征集活动，旨在传播积极的老龄观念，增进不同世代之间的理解与共鸣。釜山市将截至8月7日公开招募平台应用产品开发、样品制作及平台升级项目参与企业。釜山市表示，已设立总规模达551亿韩元的釜山未来产业转型基金二期母基金，并将持续扩大政策性金融支持，推动以未来产业为核心的区域投资生态体系的建设。最后来看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飞速前行的时代，那些定格过往、留存温暖的老照片成为一种时光的印记，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去年冬天呢，天津的85后小伙子蒋可嘉把家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传到了 AI 软件，本想是给童年生活过的老胡同上上色，让静止的画面动起来。可没想到啊，这视频发到网络平台之后，粉丝量瞬间突破20000。有天津的老住户就称，仿佛一瞬间回到年轻的时候了。也有人留言说，海外游子表示隔着屏幕想家了。还有不少95后、00后则是感慨，终于看到父母口中的老天津了。从那以后呢，用 AI 复原上世纪80-90年代天津的老街景，讲述老城故事，成为了蒋可嘉一直坚持的业余创作。
0: 嗯，是的，运用 AI 技术呢，让老照片再次火起来，让曾经的城市历史变得可感可触。用技术，用科技啊，留住岁月温情。那么小超，蒋可嘉复原的这些老照片哈，那都有怎样的特点呢？
3: 1986年出生的蒋可嘉，他的网名呢叫玩味摄影，他在单位里是负责宣传工作，而业余时间呢喜欢摄影。他的童年就是在天津的老城乡度过的。2003年老城乡拆迁改造，那些弯弯绕绕的胡同，还有屋檐下晾晒的衣裳，还有街坊邻居摇着蒲扇纳凉的夏日场景，逐渐成为了记忆中的片段，只留下几张泛黄的老照片。蒋可嘉说，我很怕这段记忆慢慢的被淡忘，老照片的复原

0: 视频发布之后，他就发现怀念老城乡的人啊，不只是自己，有人在评论区讲述往事，有人主动提供自家珍藏的老照片，帮助补充当年的街巷细节。他的视频呢，也从我的记忆慢慢的就变成了我们的记忆，而最让蒋可嘉动情的，则是老城乡的相关的老照片。
1: 哎，那说到老城乡啊，这里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呢。这个地方，老城乡呢，其实是天津旧城所在地。这一地区以鼓楼及鼓楼商业街为中心，由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和北马路围合而成。总占地面积呢约94公顷哈，约有居民20000户。作家冯骥才曾说过呀，老城乡作为天津的摇篮，可蕴藏着浓郁的民俗民风和文艺艺术精华，堪称天津城活化石。
0: 没错，因此啊，那些有关这个天津城活化石老城乡的老照片，就引发了不少天津老乡的回忆共鸣。蒋可嘉表示，有关老城乡的回忆啊，不少珍贵的素材还是热心网友提供的，比如说有邻里合影，也有曾经的纪实画面，让不少网友从画面中找回熟悉的生活片段。有网友就留言说，照片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是我仿佛看见了姥姥家院墙外的那道裂缝。
1: 嗯，是的，确实，这些老照片呀，呈现出的味道呀，那可是仅在天津的独有。无论是哪条老胡同，或者是某个不起眼的街边小吃，每个味道背后啊，都有一个故事，悠久的韵味啊，油然而生。
0: 是啊，起初呢，蒋可嘉主要就是复原老街景、老建筑，还有老地点。但是他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于是有网友就留言建议说，能不能在这些老场景里加入一些老故事？这就让他很受启发。此后啊，他的视频从单纯还原景，转向了把景和事儿的结合。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呢，获得最多的还有一条是关于天津海滨浴场的系列视频，阳光、大海、沙滩、老式的泳装、遮阳伞。有人躺着晒日光浴，有人教朋友游泳，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的夏日时光。评论区涌满了童年的记忆，有网友就说，小时候啊，一到夏天，最幸福的就是去咱们天津的海滨浴场。
1: 嗯，没错，你看哈，AI 复原，听起来呢很酷啊，但做起来想必呢并不简单吧？那蒋可嘉呢是如何甄别这些老照片的真伪呢？小超。
0: 蒋可嘉呀，他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证据链儿，就是先辨别老照片的年代与真伪，然后再邀请天津的老网友口述当年的一些细节，最后呢还会查阅文史资料，翻看一些旧报纸，还有交通和城建档案，从人物服饰、街边招牌，再到车辆的款式，甚至是门窗的样式以及道路的布局等等，每个细节他都要反复的核对。蒋可嘉说，AI 只是呈现画面的工具，素材必须要有历史依据，而细节经得起推敲，才能保证这些画面不走样。即便如此呢，很多视频发布之后，评论区仍然是会有火眼金睛的网友进行指正。比如说有的人就留言说，哎，那个时候这个校服的领子是有拉锁，可不是系扣的。还有的人说，哎，你那个招牌这个字体不对。那面对这些较真儿，蒋可嘉反而会感到很欣慰。因为在他看来，网友看得越细，越说明这段记忆被珍视。
1: 是，网友们也都纷纷献计哈。你看，老街会变了，但记忆不会消失。蒋可嘉把散落的记忆呢串成合集，让老照片中的人物和生活场景呢更加鲜活，让更多人看见老天津，触摸老生活。
0: 是的，好了，那介绍完天津小伙蒋可嘉用 AI 复原老照片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那这场以“购在中国，精彩消费”为主题的消费盛宴将一直持续到9月金秋。消费季活动期间，天津全市的商圈、金融机构还有线上平台将会联动推出多场的配套活动。不管是天津本地市民休闲遛弯儿，或是外地游客来打卡游玩儿，都能够在天津找到专属的夏日乐趣。
1: 是的，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哈，没错，这里也分享给大家。近期呢，如果有去天津旅行的朋友哈，对，不妨呢可以标记一下。那小张能不能介绍一下哈？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有哪些亮点呢？

0: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海河游船，在暑期里呢，会全新推出限时款的，哎，这个游船酒会，而且这个周末夜游也会浪漫升级。那么在津南区的柳林公园里，全新的亲子户外乐园于暑假期间也是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乐园是适配全年龄段家庭出游，可以说是天津本地啊短途避暑休闲的一个优选。
1: 是。
0: 另外呢，主题为放肆一下的一个市集，在近期也是精彩开街，炫酷的跑车展演，再搭配动感现场的音乐，真是为市民游客打造了潮流清凉的夏日休闲好去处。那坐落在和平区曲阜道的成云广场，作为复合性的城市更新项目，这里的夜市儿真是吸引了大批市民。那在自然旅游方面呢，宝坻区八台岗村的桃园里，今年是引进了各种新品的水蜜桃，暑假期间也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去采摘。另外呢，眼下如果您漫步京城的街头巷尾，这夏日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如果您想听地道的天津味道，哎，可以去相声茶馆来一次沉浸式的感受曲艺的魅力。那如果您想要解锁新潮的购物，各种大型综合商场是集中亮相。各大商圈也是全新升级，可以沉浸式的游玩消费场景随处可见。
1: 嗯，是的，这项消费嘉年华活动哈，可以说让天津的夏日好玩、好逛、好吃也好划算，算得上是独属于咱们天津的夏日记忆了哈。好的，感谢小超的分享，那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进入歌曲时间。好，一首来自张震岳的《小雨》送给大家。

0: 育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宇，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저는부산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体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倾听你的故事，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每个时期呢，我们都少不了学习。当然，要实现学习的目的呢，教育是必不可少。我的教育可以让我们去到更好更远的地方啊，也提供更大的动力呢和力量。那今天呢，特地为大家呢邀请到呢来自教育协会，可以说是呢这个教育岗位一线的专业讲师，一位韩国讲师呢来到华语之音给大家的分享，教育的话题。네우리의삶은각시대마다꼭필요한배움과도움이존재하고그때마다특별한교육은더난방향으로나아가의힘이되어줍니다오늘은이러한교육의현장에서직접이끌고계신분을모시고함께이야기를나눠보려합니다네선생님안녕하세요
12: 반갑습니다저는천선아강사입니니다
2: 非常思密达，是的，再次欢迎呢，这个千老师啊，来到我们的华语之音。对，我们听到教育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个狭隘的范围，比如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呢，乃至高中到大学这种，对，狭隘的一个范畴。那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生呢是要在不停歇的学习当中，对，那么包括呢，我们进入社会以及在我们的人生的任何的阶段呢，其实都要有持续学习的精神，而咱们身边呢，其实有着各种各样的可以获取信息，让自己的人生加分的这样的一些教育的现场。嗯，没错。那千老师呢，正是在这样的这个讲台上呢，持续的去奉献热量和发光发热的人哈。听说现在呢，釜山的保健所以及呢，这个痴呆症安心中心等地呢，也正在进行呢，面向老人的所谓的认知教育哈，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呢这个所谓认知教育的是什么样的概念哈。네선생님현재부산의보건소와치매안심센터등에서어르신들께인지교육을하신다고들었습니다네인지교육이란무엇인지쉽게설명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2: 네2019년부터현재까지부산시여러구에서경도인지장애어르신들의인지향상을위한교육을진행하고있습니다인지란뇌에서정보를받아들이고생각하고목적에맞게행동하는통합적인기능을말합니다쉽게설명하면우리가잘알고있는집중력기억력시공간지각력판단력언어력계산능력진압력등이모든능력을인지라고생각하시면됩니다
2: 네알겠습니다好的钱老师说哈从2019年至今对釜山市的各个区呢也都在陆续的开展轻度

0: 认知障碍老人的这认知提升的培训。那么认知呢，就是指大脑接受信息、思考、按照目的行动的一个综合的功能。简单来说呢，我们熟悉的集中力、记忆力，包括对时间空间的感知力、判断力、语言能力、计算能力，以及呢包括这个方向感，也就是所谓的指南力哈等等，那所有的这些能力呢都是认知的范畴。对，
1: 인간은 발달 과정상 누구 하나 예외 없이 노화라는 과정을 겪게 되고 이 인간의 노화는 위와 같은 인지능력이 저하되는 것이 당연합니다. 이러한 노화 과정 속에서 가장 무서운 것이 알츠하이머 치매인데요. 여러 인지 교육을 통해 이 치매를 예방하는 목적으로 교육을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제가 하는 인지 교육은 일상에서 자주 접하는 그런 교구나 아니면 개발된 여러 교구들을 활용해서 회상요법, 발화요법, 조작활동 등을 이용해서 경도 인지장애 어르신들, 장애를 가진 어르신들이나 예방군 어르신들, 정상군 어르신들에게 맞게 맞춤 교육을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0: 아, 네, 알겠습니다. 好的，他说呢，人类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无一例外呢，都会经历这个所谓衰老的过程，而人类衰老必然会导致呢，像刚刚上一段你提到的认知能力的下降。那在这样的这个老化的过程中呢，最可怕的哈，也正是可能大家都熟悉的，也都听过的哈，但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非常了解的阿尔兹海默综合症，也就是老年痴呆。通过各种认知教育以预防呢痴呆症为目的呢进行教育。那他进行的认知教育呢，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能够经常能够接触到的一些用具或者呢是通过呢他去开发的这样的一些呢这个能够配合他就学的这样的一些教具哈，利用一些呢回忆疗法包括呢组织这样的一些呢这个操作等等，那针对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哈，那进行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哈。好，那就是我们了解了钱老师的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哈。那既然聊到和老人对面向这些的这个有一定的障碍能力的老人进行这样的一个教育现场的工作，那有没有让你会觉得说特别有收获的，特别有印象的一些瞬间或者是一些案例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네선생님어르신들과함께인지교육을진행하시면서보람을느꼈던순간이나특별히기억에남는어르신이있으시셨다면네소개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아네초창기에치매안심센터라는나라사업이시작되고초기에교육을받으러오신어르신들은치매와치매교육을받아들이는데많이부정적이셨습니다스스로가내가왜여기에서이런교육을받아야되는거야
0: 이정도아니잖아
1: 말이죠대부분의어르신들은좀자발적으로오시는게아니라자녀분들에의해서선택에의해서자녀분들의선택에의해서오시게되신분들이셨기때문에좀부정적이셨어요하지만8년이지난지금현재는모르면몰랐지알고계신어르신들은서로이교육을받고싶어하십니다
0: 와이게큰변화라고생각하면되죠好像钱老师说哈，让他比较有感触的一点呢，就是在初期痴呆症安心中心这样的一个国家项目、国家项目当中呢，初期呢，其实来接受教育的老人呢，对于接受痴呆症或者是呢痴呆症教育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否定、非常持负面态度的。他们自己会说：“那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接受这种教育？”其实他是内心是自带着一种排斥的哈。那么，因为大部分老人呢，他们不是自发来的，不是自己愿意来的，对，是可能在子女的坚持之下哈，那去参与的。但是呢，八年过去了，至少让他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这些老人们呢，从一开始的抗拒。对，排斥，那到现在呢，开始去接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1: 기억에 남는 어르신들은 많은데
0: 그렇죠.
1: 교육 중에 같이 감정에 북받쳐서

0: 途径。那但是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这个课堂呢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了。那因为孩子们巨大的正能量，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舞蹈，对，随时随地呢都是支撑他上课的很大的动力啊。네
1: 이변화무상한시대속에서아이들의교육은정말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 、
0: 네、
1: 아이들은스스로를늘인정받고싶어하고적절한칭찬과격려와지지와훈육에의해서 건강하게자랄수있다고생각합니다 、
0: 네、
1: 요즘아이들은모두너무자라고싶어하는욕구가강해요
0: 네
1: 그래서끊임없이또비교를하게하는 SNS 에너무많이노출되어있기때문에더잘하고싶어하는욕구가큰것같아요
0: 귀엽네요
1: 아이들이삶의여러부분을선택해나가는과정에서、네、 좀더스스로를잘인정하고그능력에맞게긍정적이고적극적이고도전적으로세상을살아갔으면좋겠어요、
0: 네、
1: 그리고그와더불어함께와가치의가치를알아가면서성장했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에、네、 돌봄센터에서열심히아이들과놀고있습니다
0: 네好的他说他觉得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里面呢孩子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们随时随地都想得到认可得到老师的表扬鼓励然后呢支持甚至是被改正哈那么现在的孩子确实真的就想把一切做好、哦、那同时也包括呢说在通过 SNS 看很多同时呢在 SNS 上其实也是露出很多他们的一些生活他们也反而越想要在SNS 当中的去表现好哈那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个生活的各个部分各个场景下呢都能够有机会呢去认可自己然后呢去成长为积极的能够勇于挑战生活的挑战世界的人同时呢了解共同的价值能够健康成长这个也是咱们照顾中心的这个努力的方向哈没错好我们也感受到了钱老师的这种热情哈好那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呢有什么样特别的契机呢就我很好奇呢这个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条路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哈啊네아선생님그교육관련일을하시게된특별한계기같은거있으셨나요뭐이길을선택하게된이야기도들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아주단순한데요
0: 단순해요
1: 이일을시작하게된계기는2018년한통의전화를받습니다이제그만나오시죠 나는교육협회대표님의전화한통으로시작되었습니다육아에만전념하고있었고그저는저희아이들이너무주변에서잘컸다인성도그렇고공부도그렇고이러면서두아이들의성장을잘해준덕분으로주변에서좀육아를잘하는엄마로좀알려져있었어요 、네、 그래서이육아기술이너무아깝다면서 일을해보라고주변에서권유를많이하셨고아이들덕분으로만난교육협회대표님께서저의재능을알아봐주시고잘이끌어주셔서여기까지오게되었습니다
0: 네
1: 이제그만나오시죠
0: 이제그만나오시죠어네예습니다这句话其实很容易被误会误解对然后可能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您别再出来了对吧对但实际上呢它需要语境的你通过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其实你会了解那个时候在2018年这个时间之前那钱老师呢完全是在家庭的这个环境当中回归家庭照顾家庭结果呢咱们教育协会的代表这样一通电话哈哎就把他给请出山了对就开始了对一直到现在不遗余力的在讲台上呢去看着孩子们茁壮成长去投入到每一个课堂当中没错他也表示了对云南健康协会代表的对于他才能的认可这样的一种感谢了好那其实呢咱们釜山同样也有很多与中国老人以及呢家庭为单位生活的外国朋友其中就包括很多的中国朋友哈为了平时比如说呢能够方便我们自己去进行这个所谓的认知管理记忆力管理或者是大脑的健康的训练哈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比较能够日常比较自己能够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呢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啊那啊 부산에는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日主题，为什么韩国有那么多书院？相信来到韩国旅游的朋友，很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除了宫殿、寺庙，还有不少历史景点叫做什么什么书院。对，举例，比如说少修书院、桃山书院、平山书院等等等等哈。那么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为什么韩国有那么多的书院？它又和中国的书院又有何不同呢？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首先来说说韩国的书院。韩国书院呢，出现于朝鲜王朝时期。它的功能呢，它既是读书的地方啊，也是祭祀儒学先贤的地方。简单来说，一座书院通常都会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教育育人了，培养年轻人学习儒学经典，为参加科举考试呢做储备。另一个的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祭祀，纪念和供奉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因此在韩国，一座书院呢，往往呢，它既设有讲堂，还会有祠堂。2019年，韩国九座代表性书院还一起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其实呢，中国书院的历史呢，要比韩国更早一些。早在唐宋时期啊，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书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湖南的岳麓书院，

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以及河南的松阳书院。这些书院同样的承担着教学的功能，也是传播儒学思想的重要场所。不少著名的学者也都曾在书院讲学呢，像南宋大儒朱熹就曾在白鹿洞书院编写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街释》，对于后来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呢，两国呢都有书院，但是呢，发展方向啊却有一点不一样。首先来看看中国的书院呢，它更加注重学术的交流和教育，而韩国的书院呢，除了讲学之外呢，则更强调尊师重道和祭祀传统。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在建筑风格上，中韩书院呢可以说是各具特色。你看，中国书院的规模通常较大，院落层层展开，讲堂、藏书楼、庭院哈，布置的规整，给人一种庄重典雅的感觉。像比如说，名气非常大的岳麓书院，至今仍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也承担着教育和研究的功能哈，可谓的是千年学府，弦歌不断。那么韩国书院呢，则更喜欢依山傍水而建，建筑整体相对朴素，与自然环境呢融为一体。走进书院，常常能够看到呢远山溪流古树，让人感受到了韩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有趣的是呢，虽然今天呀已经没有人在书院参加科举考试了，对，但它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呢。很多书院呢都会举办像传统的礼仪体验、儒学讲座、文化活动等，让更多的年轻人呢去了解韩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这一圈比较下来呀，我们会发现呢，中韩两国虽然都有书院，但是他们各自的发展重点呢是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书院更强调教学、学术和思想交流，韩国的书院呢则更加注重教育、祭祀以及呢儒家思想的传承。不过两国书院呢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尊重知识、尊重老师，也见证了东亚几百年来共同的教育文化。可以说如今呀，我们的课堂呢已经从书院搬到了现代学校，那么学习方式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书院一直呢延续下来的崇文重教的精神呢依然影响着今日的中国与韩国。所以呢，下次再来韩国看到某某书院，可千万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景点，它不仅是一座古建筑，更是一段见证历史、教育历史的见证，也是中韩两国共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中韩两国书院文化既相似又不一样的地方。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今日文化遗产之海亚利亚基地。如果你去过釜山市民公园，你会觉得呢，这里是一片非常令人赏心悦目、很舒适的地方。有人散步，有人野餐，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奔跑。那你可知道吗？就在十几年前呀，这里还是普通市民根本进不去的地方。这里就是曾经叫做海亚利亚基地的地方。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这里呢是作为军事设施，在朝鲜战争之后呢，又成为了驻韩美。

0: 军基地，可以说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这片土地呢始终呢被高高的围墙围着与市民隔绝，直至2014年基地正式向市民开放，摇身一变成为了如今的釜山市民公园。更有意思的是，公园里至今仍然保留着部分旧建筑和遗迹，它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曾经经历过的战争、驻军以及最终回归市民怀抱的故事。所以下次啊，您再去到釜山市民公园，不妨想象一下脚下这片绿地，曾经是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如今却变成市民休闲、孩子嬉戏的乐园。从军事基地到市民公园，改变的不只是空间，更是一座城市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见证。这也正是它被列入釜山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重要原因。今日文化遗产就到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오늘도부산화어지문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来，接下来进入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美好的时间就是这么的快，一首《多想爱你》送给你，来自季燕霖。 PD 新闻查看前夕저는롱거였습니다좋은꿈꾸세요。